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2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梁十四世在三中经旗的活动中表示，极化和对多元的轻视会导致毁灭。教宗在诵念三中经后指出，愿天主指引领导者的决策导向正义与持久的和平。教宗恭念玫瑰经，为建设和平，在社交媒体也要避免言语暴力。
1: Angelus Domini nunciavet Mariae,
2: et concepite Spiritu Sancto.
1: Ave Maria, gratia plena Dominus tecum, benedicta tu in mulieribus, et benedictus fructus ventris tui, Iesus.
2: Sancta Maria, Mater Dei, ora pro nobis peccatoribus, nunc et in hora mortis nostre. Amen.
1: Ecce ancilla Domini,
2: fiat mihi secundum verbum tuum.
0: 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之间以活泼的爱相连，形成爱的循环。教宗梁十四世5月31日主日，天主圣三节，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如此解释了天主圣三的意义。当天有20000人在圣伯多禄广场上参加了这项活动。伯多禄继承人在念经前的要理讲授中指出，教会是共荣的圣事，相遇的地方，因此它是天主圣三之爱的映射，并得到圣神之火的滋养。那是耶稣对尼可德摩说的圣神。教宗解释这段福音说，耶稣以真理照亮了尼可德摩的夜晚，这真理与天主圣三节在我们所有的圣堂内回响。关于天主圣三奥基的庆祝，给我们机会去重新思索已走过的旅途，而且是从其核心开始，即在耶稣基督内赐给我们的天主的生命。这生命是动态、无止境又富有生命力的共荣。现在让我们参与其中，那连接圣父和圣子的圣神，事实上已经倾注在我们心中。如此一来，教会在世界上成型，它是共荣的圣事，以及相遇、爱与生命的空间。天与地早已在其中相接。尼科德摩是公益会成员，犹太人的首领之一。教宗指出，尼可德摩在公益会里听到有人轻视耶稣时，他没有同流合污，而是邀请众人在给耶稣定罪前先予以聆听。这是因为他与耶稣的相遇使他的内心深处发生转变，令他向新的真理和真的新奇，即在基督内的生命敞开心扉。教宗敦促信众也走上尼科德摩的旅途，并以喜乐的心加以欢庆。教宗提醒道，谁若不接纳天主圣神，很快就会衰老，怨天尤人，感到孤单。天主的生命美妙万分，并使人参与其中，将平安赐给我们往往急切不安的心。让我们在圣神的喜乐中与弟兄姐妹相遇。天主圣三使我们关爱一切和所有人。我们发现每个受造物都是为了共荣、关系和相遇而造的。相反的，我们明白分裂、极化和对多元的轻视会在世界上导致毁灭、悲伤和贫瘠。教宗梁十四世5月31日主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后， 再次吁请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信徒为和平祈祷。他说，在五月份，整个教会齐声祈求和平，尤其是通过一连串不间断的诵念玫瑰经，将因战争而遭受磨难的民众托付于童真圣母玛利亚的转导。愿天主的智慧光照掌权者的良知，指引他们的决策导向真诚寻求公正且持久的和平。教宗于30日晚上在梵蒂冈花园路德岩洞前诵念玫瑰经，恳求童真圣母的转导，不断地祈求只有上主能赐予我们的和平之恩。教宗与在梵蒂冈花园的2000人共同祈祷，其他的10万人通过世界各地200个圣母朝圣地的直播参与其中。教宗在31日的三中经祈祷活动中提到意大利于当天庆祝安慰日，今年是第25届，主题为我照顾。教宗说，我与病患和照顾他们的人同在，我感谢并鼓励所有传播关怀和照顾的文化的人。在问候信众时，教宗也特别念及在波兰佩卡雷朝圣地朝圣的信徒，在那里圣母被尊为社会正义之母。
3: Padre nostro che sei nei cieli, sia santificato il tuo nome, venga il tuo regno, sia fatta la tua volontà, come in cielo così in terra.
4: Dacci oggi il nostro pane quotidiano e rimetti a noi i nostri debiti, come anche noi rimettiamo ai nostri debitori, e non abbandonarci alla tentazione, ma liberaci dal male.
3: Ave o Maria, piena di grazia, il Signore è con te. Tu sei benedetta fra le donne e benedetto il frutto del tuo seno, Gesù.
4: Santa Maria, Madre di Dio, prega per noi peccatori, adesso e nell'ora della nostra morte. Amen.
0: 在静谧的梵蒂冈花园里，祈求和平的祈祷声在初夏的微风中回响着。在五月圣母月结束之际，教宗梁14世于30日傍晚7点，在这座花园里的路德圣母岩洞前，带领信众诵念玫瑰经，还有很多信友聚集在世界各地的圣母朝圣地，与教宗同心合意的祈祷。念经前，教宗先在圣母像前献花，然后邀请众信友恳求上主为各民族及各国赐下和平之恩，并借着恭念玫瑰经呼求童真圣母玛利亚的转导。在欢喜五端每一端的福音章节后，众人分别为不同意向祈祷，包括战争受害者、那些在战争中带去希望的话语及信仰的安慰的人、医护人员与投入人道救援工作的志愿者、被监禁者和人性尊严被侮辱的人，以及战争的结束与各国之间的持久和平。

诵念右圣母经后，教宗表示与圣母玛利亚一起默观玫瑰经的奥秘，引领我们在耶稣基督身上认出天主父所发出的唯一圣言。对于所有怀着忏悔之心回到天父身边的人来说，这是和平的圣言。以撒意亚先知书记载，上主在他们的口唇上安放平安一词，平安归于远近的人。教宗提醒道，信赖天主的人明白这和平的宣讲，并成为其匠人，以自己的手来建设。梁十四世指出，和平既不是在实验室里验证的理论，也不是天真的幻想，更不是为了利益而经营的生意。只要真心诚意寻求和平，和平就是我们生活中的日常奋斗。即使在局势紧张、冲突四起的时代，当人们愿意聆听那些缺乏和平者的呼声时，和平

0: 从罪过中拯救出来。教宗表示，当主耶稣与我们同在，而且我们以他圣爱的真门徒的身份行事时，圣神就能实现那些看似为人不可能的事。相反的，我们若是远离天主，便也远离了人，远离了我们的近人，对其痛苦冷眼旁观。每当我们回到上主身边时，他的和平就成了我们的使命，依照各自的任务和责任予以落实。这么一来，我们的祈祷就成了使命和预言。教宗最后叮嘱每一个人都要尽其本分，从不起眼却重要的事情开始，避免各种言语或肢体暴力，在日常生活中如此，在社交媒体上亦然。亲爱的弟兄姐妹，真正的和平始于一颗去爱的心，通过说出修和话语的口唇加以见证，并反映在温和且睿智地看待世界的眼睛中。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侮辱、羞辱第二部分。我们首先了解侮辱、羞辱的杀伤力，然后是面对和处理侮辱，最后探讨转化侮辱为成长新契机的建议。按心理学，侮辱旨在造成痛苦，并可能对受害者的身心灵造成持久的负面影响，目的是激起受害者负面情绪反应，或在社会上被贬低或诋毁。侮辱常是以轻视、恐吓、不尊重被侮辱的对象，并且忽视基本礼貌的行为进行，其目的是要降低、削减被侮辱者的社会地位，引发负面情绪反应，削弱个人的自信心，如此可控制、支配他们，并满足他们的心理与精神上的需要。若是法律层面的公然侮辱，可以是以触犯刑法。然而，侮辱的杀伤力是隐晦，且很难具体的评价，但破坏性是强大的，可导致受害者心理与人格伤害，产生焦虑、抑郁及负面自我评价。为了保持身心健康，面对侮辱和挑衅，任何不想被欺负的人都应该掌握面对攻击性的沉默技巧。晏子是春秋时期齐国名相，以贤能及杰出的外交政治才干闻名，身材矮小但才智过人，口才犀利，为人正直，辅佐齐国三代君主50多年。一天，他受派遣出使楚国，楚王想羞辱身材矮小的晏子，设狗洞让其入城门。晏子反讽狗国进狗门，楚王讥讽齐国人爱偷盗，晏子妙答：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并以齐国

0: 使者贤能，楚国使者不孝，反欲齐强楚弱，维护国家尊严。这位历史人物面对要侮辱他的人保护自己，并反而让他们自受要羞辱他人的行为。那么我们若遇上了要侮辱我们的人和情况，该如何处理？
1: 面对侮辱时，核心策略是安顿自己，界定底线，保持冷静，并停顿几秒，避免适时的情绪化反应。透过直接表达不适，如这话太过分了，幽默自嘲，幽默反击，或者处理忽视，能有效地化解尴尬并维护尊严。重点是不怪罪自己，把侮辱看作对方的情绪问题而非自身的缺陷。那么如何面对侮辱和挑衅的策略呢？具体方法的建议是冷静停顿与沉默。当受到侮辱时，延迟响应，沉默可以作为天平衡量侮辱是否值得回应。进行直接的沟通与界限，当被冒犯时，要让对方知道，表达你的情绪，清楚地告诉对方你所说的很伤人，请停止。以幽默的方式化解，切勿辩驳，但可用幽默自嘲来化解局面，因为自嘲是最高的境界。反击，询问对方想达成的结果，或者若是可以或有把握的事实证据，直接点出对方的意图。要理解的对待，不自我怀疑，果断明确地说出自己的想法，认清别人的侮辱反映出他们自身的低素质或缺乏安全感。当被问问题时，不要犹豫，要进行冷处理与疏离。对于无理取闹的人，最好的方式是忽视，并与对方保持距离，不陷入对方的逻辑陷阱。要在心态上保持优势，因为轻视或挑衅你的人，并不代表他们就过得比你优越或幸福，他们很可能是因为自己无法变好，就利用侮辱的方法维护自己的价值。要进行必要时的求助，若在职场或学校受到持续性的言语霸凌，应寻求帮助，阻止对方继续侮辱的行为。如果没有，如同晏婴的聪明才智反应，让侮辱人者受到反击，至少以上的建议能帮助我们自己的内心平安，免受到被侮辱的伤害。那么这在日常生活中很难避讳发生的情况，但是如果发生了，可否把那些使人不愉快的被侮辱的情况转化成为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呢？很多时候，有些老师或其他的权威人士会用羞辱和侮辱他们的学生、下属的这种策略来激励他们完成手头上的任务，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做法是建基于儒家孟子性善论的基石。孟子提出无羞恶之心非人也，认为羞耻之心是人与生俱来的，它是一种内在的自我约束机制，驱使人明辨是非，知错必改，保持人格尊严，有知耻近乎勇的自省能力。这是一种健康的行为吗？但同时要衡量情况而施行。虽然侮辱本质上是负面的，且通常会产生负面影响，但在少数特定情况下，如果能重新解读 或将其作为成长的催化剂，可能带来正面的结果，因为侮辱能够增强韧性与自信心，要反复经历挑战性的互动，有助于个体发展阴影机制和情绪韧性，从而增强未来与难相处的人打交道的自信心。受到侮辱可以激发动力与毅力，面对贬义的言论，个体可能会强烈渴望证明自己的价值，这可以点燃内心的火焰，从而增强实现目标和回击批评者的决心和毅力。面对侮辱，能促进自我反思与成长。侮辱可以成为内省的催化剂，促使个体仔细检视自身潜在的弱点或盲点，透过区分核心讯息和负面情绪，人们可以找到需要改进和个人发展的领域。面对侮辱，如果是玩笑或打趣的意图是幽默而非恶意，那么它实际上可以增强团结，并传递高度信任和轻松的氛围。面对侮辱，可培养同理心。体验过侮辱带来的痛苦，可以增强对其他可能遭受类似情绪困扰的人的同理心和善意。面对侮辱，可以明确界限。直接的侮辱可能会引发冲突，从而明确个人或职业界限。直面问题有助于建立更健康、更相互尊重的关系。总而言之，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正面影响主要取决于接受者有重新解读经验和互动情境的能力。因为侮辱通常会产生负面的心理影响，并与情绪困扰和人际关系破裂有关。
0: 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探讨了成长新契机、侮辱、羞辱第二部分。我们首先了解了侮辱、羞辱的杀伤力，然后是面对和处理的建议，最后探讨了转化侮辱为成长新契机的建议。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侮辱、羞辱第三部分。

当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海到对岸去吧。他们就离开群众，请耶稣上船，载他走了。和他一起的还有别的小船。忽然狂风大作，波浪打进船来，小船积满了水，耶稣却在船尾靠着枕头睡着了。他们叫醒了他，对他说：老师，我们要死了，你不管吗？耶稣醒来，斥责了风，又向海说：不要作声，安静吧。风就停了，大浪也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你们这样胆怯呢？你们怎么还没有信德呢？他们非常惧怕，彼此说：这人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都听从他。马尔谷福音第4章35-41节。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2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梁十四世在三中经旗的活动中表示，极化和对多元的轻视会导致毁灭。教宗在诵念三中经后指出，愿天主指引领导者的决策导向正义与持久的和平。教宗恭念玫瑰经，为建设和平，在社交媒体也要避免言语暴力。
1: Angelus Domini nunciavet Mariae,
2: et concepit de Spiritu Sancto.
1: Ave Maria, gratia plena Dominus tecum, benedicta tu in mulieribus, et benedictus fructus ventris tui, Iesus.
2: Sancta Maria, Mater Dei, ora pro nobis peccatoribus, nunc et in hora mortis nostre. Amen.
1: Ecce ancilla Domini.
2: Fiat mihi secundum verbum tu.
0: 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之间以活泼的爱相连，形成爱的循环。教宗梁十四世五月三十一日主日，天主圣三节，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如此解释了天主圣三的意义。当天有两万人在圣伯多禄广场上参加了这项活动。伯多禄继承人在念经前的要理讲授中指出，教会是共荣的圣事，相遇的地方，因此它是天主圣三之爱的映射，并得到圣神之火的滋养。那是耶稣对尼可德摩说的圣神。教宗解释这段福音说，耶稣以真理照亮了尼可德摩的夜晚，这真理与天主圣三节在我们所有的圣堂内回响。关于天主圣三奥基的庆祝，给我们机会去重新思索已走过的旅途，而且是从其核心开始，即在耶稣基督内赐给我们的天主的生命。这生命是动态、无止境又富有生命力的共荣。现在让我们参与其中，那连接圣父和圣子的圣神，事实上已经倾注在我们心中。如此一来，教会在世界上成型，它是共荣的圣事，以及相遇、爱与生命的空间。天与地早已在其中相接。尼科德摩是公益会成员，犹太人的首领之一。教宗指出，尼可德摩在公益会里听到有人轻视耶稣时，他没有同流合污，而是邀请众人在给耶稣定罪前先予以聆听。这是因为他与耶稣的相遇使他的内心深处发生转变，令他向新的真理和真的新奇，即在基督内的生命敞开心扉。教宗敦促信众也走上尼科德摩的旅途，并以喜乐的心加以欢庆。教宗提醒道，谁若不接纳天主圣神，很快就会衰老，怨天尤人，感到孤单。天主的生命美妙万分，并使人参与其中，将平安赐给我们往往急切不安的心。让我们在圣神的喜乐中与弟兄姐妹相遇。天主圣三使我们关爱一切和所有人。我们发现每个受造物都是为了共荣、关系和相遇而造的。相反的，我们明白分裂、极化和对多元的轻视会在世界上导致毁灭、悲伤和贫瘠。教宗梁十四世五月三十一日主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后， 再次吁请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信徒为和平祈祷。他说，在五月份，整个教会齐声祈求和平，尤其是通过一连串不间断的诵念玫瑰经，将因战争而遭受磨难的民众托付于童真圣母玛利亚的转导。愿天主的智慧光照掌权者的良知，指引他们的决策导向真诚寻求公正且持久的和平。教宗于30日晚上在梵蒂冈花园路德岩洞前诵念玫瑰经，恳求童真圣母的转导，不断地祈求只有上主能赐予我们的和平之恩。教宗与在梵蒂冈花园的2000人共同祈祷，其他的10万人通过世界各地200个圣母朝圣地的直播参与其中。教宗在31日的三中经祈祷活动中提到意大利于当天庆祝安慰日，今年是第25届，主题为我照顾。教宗说，我与病患和照顾他们的人同在，我感谢并鼓励所有传播关怀和照顾的文化的人。在问候信众时，教宗也特别念及在波兰佩卡雷朝圣地朝圣的信徒，在那里圣母被尊为社会正义之母。
3: Padre nostro che sei nei cieli, sia santificato il tuo nome, venga il tuo regno, sia fatta la tua volontà, come in cielo così in terra.
4: Dacci oggi il nostro pane quotidiano e rimetti a noi i nostri debiti, come anche noi rimettiamo ai nostri debitori, e non abbandonarci alla tentazione, ma liberaci dal male.
3: Ave o Maria, piena di grazia, il Signore è con te. Tu sei benedetta fra le donne e benedetto il frutto del tuo seno, Gesù.
4: Santa Maria, Madre di Dio, prega per noi peccatori, adesso e nell'ora della nostra morte. Amen.
0: 在静谧的梵蒂冈花园里，祈求和平的祈祷声在初夏的微风中回响着。在五月圣母月结束之际，教宗梁14世于30日傍晚7点，在这座花园里的路德圣母岩洞前，带领信众诵念玫瑰经，还有很多信友聚集在世界各地的圣母朝圣地，与教宗同心合意的祈祷。念经前，教宗先在圣母像前献花，然后邀请众信友恳求上主为各民族及各国赐下和平之恩，并借着恭念玫瑰经呼求童真圣母玛利亚的转导。在欢喜五端每一端的福音章节后，众人分别为不同意象祈祷，包括战争受害者、那些在战争中带去希望的话语及信仰的安慰的人、医护人员与投入人道救援工作的志愿者、被监禁者和人性尊严被侮辱的人，以及战争的结束与各国之间的持久和平。

0: 诵念又圣母经后，教宗表示与圣母玛利亚一起默观玫瑰经的奥秘，引领我们在耶稣基督身上认出天主父所发出的唯一圣言。对于所有怀着忏悔之心回到天父身边的人来说，这是和平的圣言。以撒意亚先知书记载，上主在他们的口唇上安放平安一词，平安归于远近的人。教宗提醒道，信赖天主的人明白这和平的宣讲，并成为其匠人，以自己的手来建设。梁十四世指出，和平既不是在实验室里验证的理论，也不是天真的幻想，更不是为了利益而经营的生意。只要真心诚意寻求和平，和平就是我们生活中的日常奋斗。即使在局势紧张、冲突四起的时代，当人们愿意聆听那些缺乏和平者的呼声时，和平就成为可能的。和平始终可能实现，因为它是天主的赏赐。这和平，天主的和平，具有天主子耶稣基督的面容，他为我们献出了生命，使天地得以修和。正如圣保禄宗徒所说，基督是我们的和平，他拆毁仇恨的墙壁，以谦逊战胜傲慢，并将整个受造界从罪过中拯救出来。教宗表示，当主耶稣与我们同在，而且我们以他圣爱的真门徒的身份行事时，圣神就能实现那些看似为人不可能的事。相反的，我们若是远离天主，便也远离了人，远离了我们的近人，对其痛苦冷眼旁观。每当我们回到上主身边时，他的和平就成了我们的使命，依照各自的任务和责任予以落实。这么一来，我们的祈祷就成了使命和预言。教宗最后叮嘱每一个人都要尽其本分，从不起眼却重要的事情开始，避免各种言语或肢体暴力，在日常生活中如此，在社交媒体上亦然。亲爱的弟兄姐妹，真正的和平始于一颗去爱的心，通过说出修和话语的口唇加以见证，并反映在温和且睿智的看待世界的眼睛中。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侮辱、羞辱第二部分。我们首先了解侮辱、羞辱的杀伤力，然后是面对和处理侮辱，最后探讨转化侮辱为成长新契机的建议。按心理学，侮辱旨在造成痛苦，并可能对受害者的身心灵造成持久的负面影响，目的是激起受害者负面情绪反应，或在社会上被贬低或诋毁。侮辱常是以轻视、恐吓、不尊重被侮辱的对象，并且忽视基本礼貌的行为进行。

0: 可导致受害者心理与人格伤害，产生焦虑、抑郁及负面自我评价。为了保持身心健康，面对侮辱和挑衅，任何不想被欺负的人都应该掌握面对攻击性的沉默技巧。晏子是春秋时期齐国名相，以贤能及杰出的外交政治才干闻名，身材矮小但才智过人，口才犀利，为人正直，辅佐齐国三代君主50多年。一天，他受派遣出使楚国，楚王想羞辱身材矮小的晏子，设狗洞让其入城门。晏子反讽狗国进狗门，楚王讥讽齐国人爱偷盗。晏子妙答：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并以齐国使者贤能，楚国使者不孝，反喻齐强楚弱，维护国家尊严。这位历史人物面对要侮辱他的人保护自己，并反而让他们自受要羞辱他人的行为。那么我们若遇上了要侮辱我们的人和情况，该如何处理？
1: 面对侮辱时，核心策略是安顿自己，界定底线，保持冷静并停顿几秒，避免适时的情绪化反应。透过直接表达不适，如这话太过分了，幽默自嘲，幽默反击，或者处理忽视，能有效的化解尴尬并维护尊严。重点是不怪罪自己，把侮辱看作对方的情绪问题而非自身的缺陷。那么如何面对侮辱和挑衅的策略呢？具体方法的建议是冷静停顿与沉默。当受到侮辱时，延迟响应，沉默可以作为天平衡量侮辱是否值得回应，进行直接的沟通与界限。当被冒犯时，要让对方知道，表达你的情绪，清楚地告诉对方你所说的很伤人，请停止，以幽默的方式化解，切勿辩驳，但可用幽默自嘲来化解局面，因为自嘲是最高的境界。反击，询问对方想达成的结果，或者若是可以或有把握的事实证据，直接点出对方的意图。要理解的对待，不自我怀疑，果断明确地说出自己的想法，认清别人的侮辱反映出他们自身的低素质或缺乏安全感。当被问问题时，不要犹豫，要进行冷处理与疏离。对于无理取闹的人，最好的方式是忽视，并与对方保持距离，不陷入对方的逻辑陷阱。要在心态上保持优势，因为轻视或挑衅你的人，并不代表他们就过得比你优越或幸福，他们很可能是因为自己无法变好，就利用侮辱的方法维护自己的价值。要进行必要时的求助，若在职场或学校受到持续性的言语霸凌，应寻求帮助，阻止对方继续侮辱的行为。如果没有，如同晏婴的聪明才智反应，让侮辱人者受到反击，至少以上的建议能帮助我们自己的内心平安，免受到被侮辱的伤害。那么这在日常生活中很难避讳发生的情况，但是如果发生了，可否把那些使人不愉快的被侮辱的情况转化成

0: 为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呢？很多时候，有些老师或其他的权威人士会用羞辱和侮辱他们的学生、下属的这种策略来激励他们完成手头上的任务，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做法是建基于儒家孟子性善论的基石。孟子提出无羞恶之心非人也，认为羞耻之心是人与生俱来的，它是一种内在的自我约束机制，驱使人明辨是非，知错必改，保持人格尊严，有知耻近乎勇的自省能力。这是一种健康的行为吗？但同时要衡量情况而施行。虽然侮辱本质上是负面的，且通常会产生负面影响，但在少数特定情况下，如果能重新解读，或将其作为成长的催化剂，可能带来正面的结果。因为侮辱能够增强韧性与自信心，要反复经历挑战性的互动，有助于个体发展阴影机制和情绪韧性，从而增强未来与难相处的人打交道的自信心。受到侮辱可以激发动力与毅力，面对贬义的言论，个体可能会强烈渴望证明自己的价值，这可以点燃内心的火焰，从而增强实现目标和回击批评者的决心和毅力。面对侮辱，能促进自我反思与成长。侮辱可以成为内省的催化剂，促使个体仔细检视自身潜在的弱点或盲点，透过区分核心讯息和负面情绪，人们可以找到需要改进和个人发展的领域。面对侮辱，如果是玩笑或打趣的意图是幽默而非恶意，那么它实际上可以增强团结，并传递高度信任和轻松的氛围。面对侮辱，可培养同理心，体验过侮辱带来的痛苦，可以增强对其他可能遭受类似情绪困扰的人的同理心和善意。面对侮辱，可以明确界限，直接的侮辱可能会引发冲突，从而明确个人或职业界限。直面问题有助于建立更健康、更相互尊重的关系。总而言之，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正面影响主要取决于接受者有重新解读经验和互动情境的能力。因为侮辱通常会产生负面的心理影响，并与情绪困扰和人际关系破裂有关。
1: 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探讨了成长新契机、侮辱、羞辱第二部分。我们首先了解了侮辱、羞辱的杀伤力，然后是面对和处理的建议，最后探讨了转化侮辱为成长新契机的建议。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侮辱、羞辱第三部分。

当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海到对岸去吧。他们就离开群众，请耶稣上船，载他走了。和他一起的还有别的小船。忽然狂风大作，波浪打进船来，小船积满了水，耶稣却在船尾靠着枕头睡着了。他们叫醒了他，对他说：老师，我们要死了，你不管吗？耶稣醒来，斥责了风，又向海说：不要作声，安静吧。风就停了，大浪也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你们这样胆怯呢？你们怎么还没有信德呢？他们非常惧怕，彼此说：这人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都听从他。马尔谷福音第4章35-41节。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3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钟声响起的那天。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梁十四世邀请各地教会善度世界传教节。教宗接见欧洲公教同军意大利协会成员，鼓励他们传播接纳与和平的语言。在世界传教节，为了出传福音地区的传教努力和对新建不久的地方教会的支持，每个天主教团体都受邀祈祷，并做出灵性和物质上的牺牲。教宗梁十四世6月1日在梵蒂冈接见了宗座传教善会全体大会的与会者，提出了这个劝勉。宗座传教善会涵盖四大善会，包括宗座传信善会、宗座圣伯多禄传教善会、宗座圣婴善会以及宗座传教联盟。教宗首先回顾了宗座传教善会丰富的历史及其对教会做出的意义深远的贡献。对该善会来说，2026年迎来多个传教里程碑，尤其是世界传教节的100周年。在宗座传信善会的请求下，庇护十一世教宗钦定每年10月份倒数第二个主日为世界传教节。教宗梁表示，这100年来，这个日子旨在为教会的福传使命而祈祷、省思和做贡献，尤其是在福音刚传入和教会还年轻的地方。世界传教节也提醒那些教会历史比较悠久的地方的百姓，如果他们愿意建设教会，就要一起发挥整个教会的传教精神。得益于在世界传教节筹集的善款，宗座传信善会能为隶属于圣座福音传播部出传福音和新建地方教会部门的超过1130个教会辖区提供必要协助，帮助他们建设所需的教会设施，并支持诸多传教举措。另外，这些善款也用于罗马5间公学的行政管理，让许多来到罗马求学的司铎和度奉献生活的男女得到培育，成为他们地方教会的宝贵资源。这些还有其他许多传教举措，都是因着信友们在世界传教节的慷慨才得以实现。接着，教宗谈及今年世界传教节的主题，在基督内合一，在传教中共进。这个主题邀请教会所有成员加深在基督内的共融，在他爱的神圣使命中更圆满的合一，并且省思上主在受难前对天父的祈祷中所表达的深切渴望。此外，教宗也提到，在天主上帝的安排下，美国宗座传教善会的知名主任舒恩总主教将于今年9月24日荣列真福品。教宗回忆道，舒恩总主教是信望爱三德之光，数十年来通过广播和电视媒体闪耀光芒。我本人在成长过程中也是他福传工作的见证人。他的广播节目以福音的希望触动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他的举措和努力为福音出传地区的教会带来了极大的灵性和物质帮助。教宗祈愿舒恩总主教能成为世界各地宗座传教善会全国和教区主任的榜样。在这次接见活动中，教宗也强调了 宗座传教善会的工作在战乱地区的重要性。在战争和冲突四起的世界，托付于圣座福音传播部、初传福音和新建地方教会部门的四大宗座传教善会，为教会宣讲基督这位和平君王的使命提供了宝贵之极的服务。服务是贯穿同军方法所有要素的关键点，也是同军运动创始人贝登堡勋爵教育理念的核心。服务意味着将自己的能力和时间无偿地奉献给他人，不期望任何回报。此外，它使我们摆脱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这是教宗梁十四世六月一日在梵蒂冈保禄六世大厅接见欧洲公教同军意大利协会成员时所说的话。此次接见正值该协会成立50周年。教宗向在场约3000名同军领袖致以祝福，祈愿圣神在他们中间广施他的恩典，使他们懂得言说并传播爱德、接纳与和平的语言。五旬节刚过去数日，教宗祝愿这个50周年纪念，对该协会而言，就像一个新的五旬节，让圣神的恩典点燃生命，向使命开放。教宗说，在这50年里，欧洲公教同军意大利协会巩固了一套独特的教育模式，以此诠释信仰的见证。你们运用基于贝登堡的创建所设计的方法，陪伴男女青年与耶稣相遇。他是美好生活的导师、忠信的朋友，也是我们旅途中可靠而坚强的向导。教宗提醒道，户外生活与大自然的接触是你们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幅度，他们通过造物主在受造物中留下的痕迹讲述着天主的良善。在这些活动中，同军们借着睿智将天主圣言与自然之书结合起来。教宗继续说道，如同来到一股清泉前面一样，我邀请你们从圣经中汲取力量，以照亮和支持你们在个人及团体辅导中人性与灵性成长的经历。教宗梁引用了方济各教宗在2019年8月接见参与欧洲同军聚会的青年时所讲的话，邀请众人随身携带福音，将其作为人生道路的真正导航，并每天翻阅。普雷沃斯特教宗提醒道，福音就是基督，为迷茫的人类带来了喜讯，满足我们对正义与真理的渴望，并为我们注入坚持行善、服务尽人的勇气。他强调，对于那些托付给他们的青少年而言，他们正是这一承诺的见证人。教宗鼓励众人说，你们生活中的言行一致和选择的成熟，在他们眼中是极其重要的榜样，能帮助他们成长。因此，请与他们一起，在日常的举动中，在共同的祈祷中，在圣事中，在分辨每个人圣召的过程中，活出信仰的美好，慷慨地回应基督的召叫。他邀请你们登上高处，滑到深处去，一同走在德行的道路上。同军方法以人为中心，关注人际关系的各个方面以及人的丰富性。 教宗指出，欧洲公教同军意大利协会的教学选择规定男女分组教育，以便给予男孩和女孩特别的关注。如此一来，以这种方式探索作为女性和作为男性的根本特质，是成为与他人相遇、促成彼此成长的动力。教宗赞赏同军们在文化层面培养欧洲主义幅度，即重新致力于建设一个属于各民族的欧洲，而不仅仅是商业的欧洲，一个由基督徒人文主义的最崇高价值观所团结起来的欧洲。随后，教宗提醒道，通过服务可以培养利他精神、团结互助、对近人的关注以及社会责任感。教宗最后勉励众人在信仰中践行服务，使我们摆脱以自我为中心、冷漠和封闭的倾向，让我们向团体生活经验与责任感敞开自己，从认真做好每一件小事到彼此关怀照顾。同军运动的历程帮助我们发现，我们的人性如何被天主的作为所照亮并触动，他是我们所有人真正的教育者。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钟声响起的那天，圣施礼华与主乐团的起源。

施礼华神父作为达马斯使徒会的神师，他的工作是为这个团体主持弥撒，并把圣体带给每一位生病的达马斯会友们，并为他们举行圣体降服。他每天清晨在病患基金会的教堂主持弥撒。博多·洛卡莫拉是一位法律系的学生，有时他会在弥撒中做辅祭，并且他还记得在施礼华神父身上所发生他所谓的一种容貌转变。他说道，我并没有夸大其词，为他而言，礼仪不是一种礼节上的行为，而是一个超性的行为，每个词句都蕴含着深峻的意义，完全由他内心深处的语气说出来的，他偏好这样的概念。那时我们中间有许多人都用心地学习拉丁文弥撒，所以我可以逐步地了解礼仪中的内容。施礼华神父似乎是脱离了他人性的环境，他就像被一条隐形的绳子与至圣者相互连接，这种现象在奉献的时刻达到了顶峰。在那一刻发生了一件奇异的事情，施礼华神父似乎与他周围的物件、教堂、至圣所、祭台脱离了，并且看到了神秘而遥远的天堂境界。达马斯使徒会成员之一玛利亚·维琴塔告诉我们，施礼华神父在主持弥撒时非常的深思熟虑且虔诚。后来因为他认为这对于参与者而言时间太长了，于是他把时间缩短到半小时，并且把他的手表就放在祭台上，提醒他准时在这个时间内结束。施礼华神父很快地为达马斯使徒会所做的工作远比他身为神师的要求还要多得多。他开始走遍马德里看望使徒会所照顾的人们，他听他们的告诫，为他们送圣体，并给他们中赴圣事。从使徒会当时所保存的记录中看得出来，施礼华神父承担了艰巨的任务，这都需要努力不懈的工作。这些记录是在他担任神师的第二年，即1928年期间，他与使徒会成员探访了4000多名病人，听了超过3000人的告诫，也帮助相同数量的病人领受了圣体。其中一位修女阿松香·穆尼奥斯回忆起，没有施礼华神父的协助，我们根本无法妥善地经营下去，他没有义务参与我们的慈善工作，然而他全心地投入，在他看到数量庞大的穷人和病人身上，更以思夺之心来完成一切。因此当我们遇到一个病人似乎可能会死去而没有领圣体时，我们会把病人委托在施礼华神父的照顾下，而且我们绝对相信每一个人都将得到神父妥善的照顾。我不记得在施礼华神父的照顾下有任何一位病人是在没有领受圣体的情况下过世的。施礼华神父很努力地工作，并保持着稳定的工作节奏，然而他不疾不徐地照顾每一个病人，仿佛是他在这个世上投入了所有的时间。他还补充说道，每一件困难和棘手的事情总是要交给施礼华神父，因为达马斯修女知道他会得到每个人善意的回应，并为他们
打开天堂之门。每天，达玛斯修女都会给施利华神父准备一份需要探望的病人名单。有一天，达玛斯修女深切地关注一位垂死的病人。众所周知，他是一位狂热的反神职人员。这名男子拒绝办告诫，并且再次陷入昏迷。但是，他们希望施利华神父能够帮助他。施利华神父在他的笔记中写道：就在我快到这个可怜的人位于卡迪纳尔·西斯内罗斯街道的住处时，我记得当他们给我有关他的记录时，我抱怨地说，这是太疯狂了，你们认为我无所不能吗？如果他已经神志不清，我有什么机会在这种情况之下让他办告诫呢？但是好吧，我会去的，我会给他有条件的赦免。当施里华神父去探望他的时候，他原想按照自己惯常探望每一位病人的方式寻求圣母的协助，而且他会念一次托赖圣母经，这位垂死者将能够得到有条件的赦免。然而，当施里华神父到达病人的住处时，邻居们告诉他，应该是没有任何帮助了。之前，教区的一位神父曾经来过，但是因为这位男子没有恢复知觉，而无法听到他的告诫。施里华神父毫不气馁，继续地走到那人的床边，叫了他的名字。你想要告诫吗？他立刻给了我一个非常正面的回应。是的，他告诉了我。我把其他人都赶出去，让他办告诫。他与我说了很多事情，当然，并且他获得了赦免。施利华神父还记录了另一个情况，当时一个垂死而又顽固的罪人拒绝见神父。施利华神父写道：我来到那人的家，带着神圣宗徒般的厚颜，我把他的妻子请到外面去，然后和这个可怜固执的人单独相处。这人说道：神父，应该办告诫吗？好吧，因为我快死了，而且我会死的，但是我不想办告诫。然后施里华神父说道：到目前为止，我没有谈到任何有关告诫的事，但是你告诉我，为什么不想要办告诫呢？他回答说：当我17岁的时候，我发过誓，我再也不会去办告诫，我一直遵守着这项诺言。这就是他对施利华神父说的。他还要告诉神父，甚至是他结婚的时候也没有办告诫。这人大概50岁左右，过了15分钟后，他说完了这一切，他泪流满面地决定愿意办告诫。施里华神父还帮助了达玛斯使徒会所办的学校，修女们在该市最贫困的地区开办了免费的学校。多年以来，他们已经建立了60多所学校。他参观了这些学校，为孩子们主持弥撒，并且听了他们的告诫。他还帮助了成千上万的儿童们，为他们准备第一次告诫和出领圣体。仅在一年内，就有大概4000名儿童在基金会的教堂里举行了出领圣体。施利华神父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说道：在我的良心上，我可以自豪地说，我花了很多时间，有几千个小时
在马德里最贫穷的地区听孩子们的告诫，我本来想去全世界最悲惨及最被人遗弃的贫民窟里听所有人们的告诫。

在1927年11月，施礼华神父为了与家人团聚，照顾家人的生活，他在富南多卡塔利奇街租了一间小公寓，距离病患基金会不远。他的母亲、姐姐卡门和弟弟申提都前往了马德里，这间公寓成为了他们的家。为了挣更多的钱和供养家庭，他找到了一个类似于他在萨拉高沙的教职，在马德里西宽德兹学院教授罗马法律和教会法。这所学院位于圣贝尔纳多52号，在一栋大楼的一楼，靠近马德里大学，也是大学生们所熟知的。他们宣称其目标是成为一所专门研究法学的私立学校，为将来艰苦的法律专业铺路。施礼华神父是一位善良认真的老师，深受学生们的喜爱。其中一位是胡里安·科尔特斯，他说道，学生们被这位教授所吸引着，因为他是个好老师，而且他是如此的有人性，且具备神父的风范。另一位学生马努尔·戈麦斯·阿隆索回忆道，很容易和他交朋友，所以很多时候下课时，我回家时都会和他一起走一段路。有一天，西宽德兹学院的另一位教授碰巧向学生们提到，他们在罗马法和教会法的讲师花了很多时间在城市的贫民窟地区工作。学生们觉得非常难以置信，他们无法想象他们如此尊敬的法律讲师会出现在城郊充满着恐惧的贫民窟和帐篷区里。学生们开始下了赌注，决定要跟踪施礼华神父，然后他们想要窥探他去那里并在做些什么事。结果他们发现自己正身处于这个城市最低劣和最恐怖的贫民窟里。这些中产阶级的学生们睁大了眼睛看着，他们发现施礼华神父照顾的一些人们，他们的生活条件极差，头顶甚至没有屋顶，而是住在地上的洞里。学生们还发觉施礼华神父不仅每天在贫民窟里停留了几个小时，而且每天步行数英里，经常手拿着玫瑰念珠走到城市里所有的地方。他不断地走动着，似乎想要去每一个地方探访生病的、垂死的、最贫穷的和完全被遗弃的灵魂。他为所有的人们送圣体，并给他们带来安慰。

0: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